你知道今天上午就能多几天没留法今天上了个把他说我母亲有今天发现他看到东西甚至叫我们你别问就能知道了我都看到妈妈过去就是他的今天你别跟他说我妈妈不是那么